0: 三千二四二三十。
1: 上海之声，这是港区。
0: 三千二十三十二公里十三四十五十三十五一的是从三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十二十我原来我们需要那个车子那个
1: 根据上三千二十三十二十

0: 比如上台再说说。欢迎上车，日部的妹妹欢迎不光一部来车，还是中途可能欢迎不光的三号三的 service 你是八零的，
1: 老妹，今天都是啥时候欢迎？